0: 请你放心，这话请你放心，大家说了，保证没问题。
1: 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

我非常尊重每个学生领导的他的意见，因为是这样，因为有很多的学生他们现在已经他们的这个抵抗力已经降到零点，所以说他们对这个强烈的这个音乐的肯定是要产生反作用，所以说因此哪怕有一个学生不愿意让我演出，我也不会演的，因为这每一个人都是生命安全，都有生命，没有一个人愿意让我演出，我也不会演的，今天下午来我是带着80%-20%的希望来演出的。80%我是来去看看大家的，现在有很多人说演出这样会带来不好的影响或者不好的反应，所以说请那些体力好的人请原谅我，我不愿意做那些去伤害别人身体上的东西，所以非常感谢非常感谢。好，我再说一个问题，我告诉你们，电梯的爱你们，电梯的拥护你们，电梯的爱你们。